0: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1: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2: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0: 我们的城市，
3: 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泪水而寓意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寓意温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你听。
1: 嗨，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今年夏天有多热，就不用我多说了。但高温不但没挡住大家出门，反而催生出了全新的消费模式。途牛发布的暑期出游报告显示，日间室内场馆休闲加夜间夜游体验成为了主流消暑方案。博物馆、艺术馆、室内水上乐园等清凉室内场所是日间的首选，古镇古街、滨江夜市、赛事演出则是夜间高频打卡的场景。更有意思的是，同城旅游数据显示，洞穴溶洞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100%，洞穴主题产品预订量环比上涨了72%。溶洞常年12到18度，是大自然的空调房。以前啊，溶洞就是看看钟乳石，现在搞出了洞穴桨板、洞穴菲拉达、洞穴咖啡，把一个地质景观变成了一站式体验中心。

0: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九一五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1: 岁月长河，星火燃起。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日常物理学，为什么吸管放在水杯里看起来是弯的？你把一根吸管插进水杯里，从侧面看，吸管在水面处断成了两截，拿出来一看，吸管完好无损。这不是你的眼睛出了问题，是光在水和空气的交界处拐了个弯。光在不同介质里传播速度不同，光在空气中每秒约30万公里，在水中降到约22.5万公里。当光从一种介质斜着进入另一种介质时，速度的改变会让它发生偏折，这就是折射。水中的吸管反射的光从水中进入空气时，在交界面发生折射，进入你的眼睛。你的大脑默认光沿直线传播，于是沿着进入眼睛的光线方向反向延长，把吸管的位置还原到了它实际位置的更上方。所以你看到的吸管是弯的，而且比实际位置更浅。同一个原理，插鱼的人都知道，鱼在水里的实际位置比眼睛看到的更深。游泳池里的水看起来比实际深度浅，也是折射在骗你。物理学不只是在实验室里算公式，它在你每次端起水杯的时候，都悄悄把吸管掰弯给你看。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
3: 我下一个圣诞节还好我不了解，守候在一无所知的世界，等晴天，等雨天，等
0: 十一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0: 诗里的盛唐，贾岛与题里宁幽居，唐宪宗元和年间，一个诗人骑着毛驴走在长安郊外，他去找一个叫李宁的朋友，朋友的草房子在一条荒草丛生的小路边，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让他纠结了一路，是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月下门好。他一边骑驴，一边用手比划推和敲的动作，不小心撞上了一位官员的仪仗队，官员正是当时的大文豪韩愈。韩愈问他怎么回事，他老实交代。韩愈想了片刻说，敲字更好，月夜访友，敲门有声，更显幽静。从此推敲成了斟酌字句的代名词。据唐诗纪事等文献记载，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两句诗是贾岛题里宁幽居里的原句，是唐诗中最著名的练字案例之一。贾岛一生穷苦，早年出家为僧，还俗后屡试不第，他的诗以苦吟著称，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那扇月下的山门，推了几千年，还是没推开。

书生老去，机会方来。刘克庄一生仕途极其极落，在朝堂上极其极落，晚年以龙图阁学士致仕。

烂醉如泥。后世泥作为常用字取代了原来的生僻字，烂醉如泥被一直沿用下来。很多人以为这里的泥是泥土，从一种软塌塌的水虫到瘫在酒桌上起不来的人，这个词飘了几千年。今天你喝多了，朋友说你醉得像一滩泥，你其实是被比作了一只先秦时期瘫在岸边泥滩里的水虫。那只虫子在庄子里朝生暮死，却在你的酒桌上活到了现在。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幕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幕一石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语漂流记》，章程。今天说章程，是指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像公司章程、协会章程。但在先秦，章和程是两样东西，和规章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章的本意是乐章，《说文解字》说：“章乐，静为一章。”一首乐曲演奏完毕，就是一个段落，叫一章。程的本意是度量衡，《说文解字》说：“程，平也。”十根毛发并排为一程，是极微小的长度单位。古人用程来衡量物体的长短、轻重。到了汉代，章程开始合在一起使用，指律令法度。《史记》里记载：“章苍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即以彼定律令。若百公，天下作成品。”章苍是汉文帝时的丞相，他精通音律和度量衡，负责制定汉朝的律令和度量标准。从此章程从乐章和度量衡变成了朝廷颁布的法规。今天你翻开任何一本员工手册，第一页都印着章程两个字。这两个字的词根里藏着礼乐的音符和工匠的卡尺。

0: 12点，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轻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3: 运动见自己，定向越野。你看过那种比赛吗？运动员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南针，在森林里奔跑着找点打卡。每个打卡点藏在一棵大树后或一块岩石下，运动员必须按地图上标记的顺序找到所有点，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比赛。这就是定向越野。定向越野起源于19世纪末的瑞典，最初是军队训练士兵的丛林识图和奔跑能力，后来变成了一项民间运动。1919年，第一届瑞典定向越野锦标赛举行。1961年，国际定向越野联合会在丹麦成立。1966年，首届世界定向越野锦标赛在芬兰举行。今天，定向越野已是世界运动会的正式项目，在中国也已发展多年，各省市都有定向越野俱乐部和青少年训练基地。定向越野不需要昂贵的装备，需要的是读图和决策能力。地图上标着等高线、植被类型、溪流和岩石，运动员必须在奔跑中快速判断方向，选择最优路线，同时保持速度。

诗里的盛唐，祖咏与终南望雨雪。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个考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诗题是终南望雨雪，按规定要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他写了四句，搁笔交卷。考官说你没写完，他说意思已经到了。他叫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临表名记

0: 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灶。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世，草生一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

古典乐时光，马斯内与沉思曲。1894年，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内写了一部歌剧《泰伊斯》，故事取材于同名小说。泰伊斯是亚历山大城的名妓，修士阿塔纳埃尔劝他放弃世俗，享乐皈依。泰伊斯最终在沙漠中孤独地死去。马斯内在歌剧的中间写了一段纯器乐的间奏曲，让小提琴独奏。这段间奏曲就是后来传遍世界的《沉思曲》。《沉思曲》全曲由小提琴在中音区开始，旋律缓慢而悠长，像一个人在深夜独坐，反复问自己：我这一生到底要什么？中段调性从 D 大调转入 D 小调，情绪攀升，像内心的挣扎和渴望。最后旋律回归宁静，结束在小提琴最高把位的一个泛音上，像一缕烟消散在夜空中。马斯内是19世纪末。

植物有故事，菟丝子。菟丝子没有根，没有叶绿素，不能自己制造养分，它靠吸别人的血活着。它刚发芽时是一根极细的金黄色丝线，在地面上慢慢旋转，寻找附近的寄主植物。一旦触碰到寄主的茎，它就把自己的茎缠绕上。

标，尤其钟爱茄科作物。菟丝子是一种绝对的寄生者，但它对植物的危害是有限的，它在生态中也占有特定的位置。

希望是复利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时间，猫的呼噜声频率能促进骨骼愈合。猫打呼噜，你觉得它舒服？但这个声音不只是舒服，它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功能。科学家发现，家猫打呼噜的频率稳定在20到150赫兹之间，其中25赫兹和50赫兹这两个频段最为突出。巧合的是，这两个频段的声波振动正好能促进骨骼和软组织的再生。低强度振动可以刺激成骨细胞增殖和骨愈合，这个效应在骨科研究和航天医学中都有探讨。猫每天睡十几个小时，长期不动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骨密度，呼噜声可能是补偿机制之一。猫在受伤和分娩时也会打呼噜，推测它们在用振动自我修复。你家猫趴在你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声，不只是在撒娇，也可能顺便给自己做了一个全身骨密度理疗。呼噜声是猫的养生之道，也是它送给你的免费振动按摩。

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爱独处，那他就不爱自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FM91.5

诗里的盛唐，王翰与凉州词。唐玄宗开元年间，一个诗人驻扎在凉州，军帐里摆着葡萄酒，将士们围坐在一起，弹着琵琶，喝着西域的美酒，准备明天

也被众多乐评人视为方大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独立 R&B 音乐人。有些专辑不需要炸场，他只需要在你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把你从喧嚣中轻轻拉出来。

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他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先别动，只要我不抬头，人类就不知道我听见了。
2: 我就在你旁边，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我刚才在说梦话呢。
2: 咪咪过来，咪咪别装了，你耳朵都动了。
1: 可能是风吹的。
2: 哪里来的风啊？
1: 那就是耳朵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
2: 行，那我开罐头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找我什么事啊？
2: 刚才叫你半天没反应，一听见罐头就来了，你是选择性失聪吧？
1: 不同的消息有不同的优先级。研究人员说了，猫能分辨名字，连续听到几个普通的词之后再听到自己的名字，很多猫的反应会重新变明显。
2: 他们都过去了吗？
1: 没有，大多数呢就是动动耳朵转转头，不一定会真的走过去。听见代表消息我们听到了，起身是我们要执行任务，这是两个流程。
2: 所以最适合在职场装听不见的就是你这种猫。
1: 听见名字只动耳朵，听见罐头全身到岗。
2: 行，那你把地上的玩具捡回来，罐头就立马给你。
1: 刚才那句话我没听清。
2: 罐头取消。
1: 听清了，马上执行。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该是爱、欢乐和笑的殿堂。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 FM 91.5

0: 什么？
1: 你说。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16支劲舞逐鹿绿茵，热血对抗，血脉喷张。我们用声音把现场带到你的耳畔，带你感受为青岛而战、为西海岸新区而战的青春、朝气、拼搏与奋进。2026赛季青岛西海岸足球队中超联赛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

0: TI 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压力的，主要就是目前看一个排名在什么位置，因为我们是要冲击这个更高的排名，从而进入到这个亚冠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
1: 好了，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正式开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青岛新海岸队是身着白色上衣蓝色短裤，在屏幕的前方呢是由左向右攻，而天津金门虎是身着一身蓝色的球衣，由右向左攻。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天津金门虎的主场也是座无虚席。这场比赛在开打之后，我们要来看李指导，就是一个是这个内尔松卢斯在锋线上他是否能够先来看戴维森开场之后的一脚打门，一个是他是否能够适应这个中锋的位置啊。那么再一个呢，今天因为彭新立不在场上，那么又加上在另外一侧呢，右边是这个南松出现在了边锋的位置上，那这样的话组织的重任在中场还是要交给戴维森。戴维森今天在场上的这个任务呢会比较重一些啊。
2: 其实从目前来看，南松在这个边路边前卫这个位置还可以，因为从前几场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太差吧，而且还有一定的亮眼的表现。
1: 但是今天呢整个的前场的进攻的这个位置呢会，你看包括内尔松卢斯他在场上还是习惯于往边上来靠啊，他一往边上来靠，整体那边戴维森就跑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
2: 啊。对，这现在关于这种阵型这种变化都是多样化的。刚才戴维森到了中锋的那个位置，杨公瑞你看到了那个
1: 戴维森的位置补了上来啊，这是一个进攻体系过程当中来产生的变化。
2: 对，
1: 戴维森董宇果然今天上来以后呢，戴维森的这个表现啊是会比前面的几场从开场来看显得活跃，因为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戴维森肯定是要身兼更加重要的一个任务。青岛新海岸队在开场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获得了一个第一个角球，在对方的球门右侧是一号戴维森来处罚。上半场比赛开场两分钟多一点，现在呢因为布鲁诺的加盟，上一场我们也说了在禁区内多了一个这个争抢的点，
2: 而且还多了一个后场组织者
1: 啊。对，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天津队头球解围外围再打，天津队的队员挡了一下，被守门员严炳良拿到。从开场的比赛来看，青岛新海岸队打得非常的积极，两支球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各有所需。在下午呢武汉三镇赢球之后，他的积分是少赛两场的情况下上到了19分，也就是说是超过了目前少赛两场的天津队一分，所以在这场比赛呢对于天津队来说非常重要。那反观青岛新海岸队呢，因为昨天呢大连和北京是很热闹的一场比赛，打成了1-1，所以对青岛新海岸队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重返第二名的好机会。
2: 对对，目前来看刚开场现在整个西汉队的进攻还是
1: 打得很积极，
2: 欲望很强的。
1: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南松在加盟球队之后曾经有过一个进球被吹掉，南松呢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好好的来表现，以争取下个赛季留队的合同嘛。董宇右路边线球掷出来，戴维森头球一摆内尔松卢斯还是在右边回敲一下，19号董宇再往里吊投球一下。天津队今天开场像是打了一个五后卫的样子。那么在比赛中啊，其实新海岸队打的我倒觉得更像是有点像一个无锋战术。我们现在在阿奇兹如果不在场的情况下，第一替补如果是要选中锋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贾维维。
2: 对，应该是
1: 当然贾维维说实话还是年轻，还是年轻，身体比较好，但是呢经验不足，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球队如果像李导您刚才说到的，就是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站位是在不断轮换的话，那实际上有时候真的挺像一个无锋战术的，或者说谁都有可能出现在中锋的位置上。
2: 对，这个就可能就是教练有一个特定的安排。
1: 但是这样的安排我觉得是取决于第一球队很团结，然后球队很默契啊。对，你要能转起来对吧。天津队在自己的半场倒脚，你看现在戴维森又跑

0: 到了冲锋的位置上。
1: 现在应该是这个中锋的位置就是戴维森，
0: 就是戴维森
1: 和内尔松两人轮换，
0: 然后把南松拉到了左边。维米，现在呢，因为整支球队的后防线随着这个王格瑞的成长，董宇的这个状态的回升，加上布鲁诺的倒队，整个球队的防线，而且在他们身前。

0: 又有张勋维和张成栋这样的跑动范围比较大、卡位比较硬的球员，所以呢，整个球队的防线是非常非常的稳。
1: 对，现在目前来看，我们队的这个进攻没有防守好
0: 啊。对，虽然说现在的净胜球还没有拉正，但是球队大部分的丢球还是在赛季的开局。
1: 对，
0: 那么到现在呢，包括到中间的一些场次，球队呢不断的就是能够做到不管是零封啊，或者是这个打平啊，这点呢是保证了球队首先有一个防守的基础。
1: 啊，现在
2: 啊，你说
1: 现在看这个画面是，其实中锋就是戴维森
0: ，
1: 中锋戴维森，然后他可能会有跟内尔松卢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位置交换。
2: 其实我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今天是带着问题来的，就是你看目前按这个积分榜上的排名来看的话，其实谢海岸跟
0: 今天呢发起进攻，在天津队这个中场的位置呢发起进攻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14号黄家辉。4号杨帆抢在内尔松卢斯之前，把球先回传给了守门员戴维森上抢，天津队守门员刚才这个球处理慢了一点，不敢大意，把球直接踢出了边线。
1: 其实守门员都很怕这个球。
0: 冬雨，张秀伟前场的右路回敲一下给梅米舍维奇，再交给冬雨。最近的这些场次的比赛，董宇随着自己的状态的好，先来看这个球，戴维内尔松卢斯打到了禁区内横敲，戴维森打门，天津队就是当你打门的这一刻，天津队一定是五个人摆在你的面前，他今天收得很往后啊。
1: 其实他的防守思路
0: 今天很明确。对，西方队今天要轮到打这个密集防守了，又是董宇，这个球传过来，王庚瑞的头球，对方守门员拿到。董宇现在开始大胆的组织进攻，那么这一点呢就比较像他的信心恢复之前之后他之前在浙江队担任主力时候的那种表现。王庚瑞，双方呢今天啊两个队虽然这个攻防的节奏很快好，但是踢得还比较文明啊，没有说火药味。对，
1: 还不到十
0: 二十一分钟啊，
1: 其实这20来分钟过得也挺快的。比赛节奏还是挺快的。
0: 但是李指导，如果今天我们和天津队在这场比赛中依然打平，因为我们过去的平局太多了啊，依然打平，您觉得对天津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1: 毕竟还有2场比赛，
0: 他有一场，他只有一场比赛，对。
1: 但我觉得一分对他们不解渴。哎呦。

0: 可以。
1: 我觉得一分对他们不解渴。
0: 哎呦，过来，这是谁？张成栋带了一下往前过来，这是谁？张成栋带了一下往前，对，迅速打到左边向传中，天津队还是五名队员出现在了禁区内。他今天这个落位落的确实一二三四五六，你看当你打进攻的时候，他的禁区内始终是五到六名球员了。
1: 对，他现在深度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六三幺。
0: 戴维森在打，
1: 可以可以，同边一看，南峰和那个王宗瑞俩身形，都挺像的。
0: 埃托尔把这个球挡出了底线，这下打到中间，戴维森身边有三个人在看防他。十八号埃托尔把球挡了一下，青岛西汉队，所以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大概得有五六个角球了吧，在前场的左侧，戴维森。这个角球会变化一个打法吗？
1: 我感觉还是发现
0: 还是雷米上来了。
1: 从目前这个战队看，要不就是雷米的后点，要不还是像以前一样主抓前点。
0: 张成栋，你看到了前面第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角球第一点打到禁区内全部都是天津队先拿到，所以这个也是后面呢得想想办法，否则就会变成像篮球里面当年说到这个砍杀战术啊。哎，外围孟静潮的一脚打门，对方守门员脱手，
1: 可以，这脚还行，
0: 突施冷箭，
1: 质量还行。
0: 全场比赛打了二十三分钟，场上比分依然是零比零。过来，这是谁？张成栋带了一下往前过来，这是谁？张成栋带了一下往前，对，迅速打到左边向传中，天津队还是五名队员出现在了禁区内。他今天这个落位落的确实一二三四五六，你看当你打进攻的时候，他的禁区内始终是五到六名球员了。
1: 对，他现在深度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六三幺。
0: 戴维森在打，
1: 可以可以，同边一看，南峰和那个王宗瑞俩身形，都挺像的。
0: 埃托尔把这个球挡出了底线，这下打到中间，戴维森身边有三个人在看防他。十八号埃托尔把球挡了一下，青岛西汉队，所以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大概得有五六个角球了吧，在前场的左侧，戴维森。这个角球会变化一个打法吗？
1: 我感觉还是发现
0: 还是雷米上来了。
1: 从目前这个战队看，要不就是雷米的后点，要不还是像以前一样主抓前点。
0: 张成栋，你看到了前面第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角球第一点打到禁区内全部都是天津队先拿到，所以这个也是后面呢得想想办法，否则就会变成像篮球里面当年说到这个砍杀战术啊。哎，外围孟静潮的一脚打门，对方守门员脱手，
1: 可以，这脚还行，
0: 突施冷箭，
1: 质量还行。
0: 全场比赛打了二十三分钟，场上比分依然是零比零。
1: 这好像为数不多的比赛二十多分钟没看到李浩
0: 啊。对，李浩今天比较闲，但是这点呢我们要注意，就是天津队因为他在锋线上毕竟有一个王牌，就是基莱斯，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青岛西汉队来说，很多的时候呢，尤其当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还不敢大意。
1: 现在天津控球进攻阵型是过了一个三二五，
0: 他是来回来回的转换。好，再来看王刚瑞又带球上来了，还是横桥中间想要给戴维森。所以今天在场上呢，因为你在进攻的时候相比较之前的进攻套路少了一个彭新力，一个阿提兹，
1: 对，
0: 所以就感觉我们还是从边路往中间起的时候

0: 少就是还少那么少那么点劲儿，
1: 少那么个点
0: 啊，
1: 其实让我感觉就是少了那个阿奇斯往前
0: 搅和
1: 穿插的那
0: 穿插那下，现在所以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晰的感觉到阿奇斯的这种无球跑动带来的作用啊，嗯，你说你防。

0: 两轮比赛呢，最近的几轮比赛呢，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特点啊，就是中超联赛的伤停补时上下半场都变得短了。这个主要是采用了国际足联的新规之后，他对于这个上下场啊、换人啊、受伤啊，把这个时间控得比较严。打过来第一下，天津队右边九号吉莱斯回撤到了中间，再往后传一下，天津队四号杨帆交给托尔多，再转移到右边。就是天津队往前打感觉也
1: 没什么，
0: 对，这种大脚的长传往前，这是给谁？谢维军吗？外围再打门又是偏出了球门。
1: 其实现在来看，就是说我估计是中岛特意安排的，只要天津进攻过了半场，张成栋必站在
0: 中卫的位置，
1: 就是立刻形成一个五后卫。
0: 这个是对他的这种反击防反。
1: 对，其实同样就是虽然现在我们主打进攻，这场看的是主打进攻，但是同样在防守这一块还是有了一定的部署。
0: 尼尔森·卢斯头球一点，打完这轮比赛，常规的中超联赛还有五轮啊。那么天津队呢还有六轮，武汉还有七轮没打。呀，天津队现在就是一个大脚长传往前找，这种大脚长传往前找几个点，一是萨尔瓦多，二是基莱斯。那么这两个点呢，因为我们在防线上有中场这几个传递非常好，尼尔松卢斯打到前面，
1: 南松
0: 跟对方的
1: 十一号
0: 之间的纠缠，身体上没有沾到便宜。
1: 谢维军扛不过，
0: 确实，身高马大。然后我们刚才说，就是天津队现在他发起进攻的一个手段是直接大脚撑船往前打。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前面。

0: 还回味吧。
1: 对，
0: 所以你这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哦，在另外一侧，天津队对戴维森是倒在了地上。来看看天津队横传，布鲁诺先把球拿到，董宇。
1: 哎，布鲁诺这下给的有点
0: 猛，
1: 嗯，稍微有点危险，
0: 嗯。戴维森腿上，我们从屏幕看好像是红了一块，也是他
1: 直接
0: 蹬在了这个小腿的后侧。
1: 这个不看没有？
0: 对，
1: 这个
0: 你很明显，我们现在从这个屏幕上很清晰的看到，这脚蹬下来，戴维森掀开这个护腿板，退下这个球袜之后，他的这个小腿的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被蹬踏，对，产生的这个深红色的划痕，也像是一个。

0: 恢复，
1: 别让戴维森要在场下等一分钟。
0: 嗯，场上会短暂的出现十打十一的局面。现在天津队在现场呢，是让这个八号

0: 的机会啊，让他适应适应。再一个确实也不适应场上戴维森，也就是青岛人说话不得劲儿啊。好，天津队打一个战术角球到大禁区的角上，想往里突，戴维森先上来干扰了一下，再回敲，边路一晃，天津队再往里传的时候，张成栋挡了一下，还是往禁区内掉，李浩非常轻松将球抱在了怀中。整个上半场天津队本身是没有创造，几乎没有创造任何的机会吧，
1: 其实挺危险的，有几次反击，但是就是说
0: 防守还是做到了，
1: 对，
0: 这个叫什么，雷声大雨点小。
1: 但是这一下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啊。
0: 嗯，上场比赛的控球率，青岛西凡打到目前的略占优势，52.4%对47.6%，射门数青岛西凡队是9-2，射正数是5-1，传球数差不多，双方158-152，传球成功数120-109，西凡队领先，角球数青岛西凡队5-1。天津队方面呢，这个什么数据比较高呢？解围17-9。领先，成功解围啊！但是这也说明青岛西凡队在上半场比赛的攻势呢打得比较猛。阿达斯，绍萨尔多拉回到了中场。吉莱斯今天身边是被切得比较断，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援。他在今年的中超联赛已经为天津队打进了11粒进球，对于排名相对比较偏后的天津队来说，吉莱斯的这11个进球已经为他拿到了非常多的分数。另外一个场次今天全是大比分，浙江队是4-0领先着云南玉坤，
1: 还是半场。
0: 对，这轮的中超联赛呢，这个进球数啊确实相对，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是比较多啊，包括那个申花昨天输的那场球也进了5个，
1: 对，3-2，
0: 3-2对吧，也有5个进球。本轮中超联赛相比较而言还是很精彩。戴维森又一次倒地捂着腰，就是还是说吧，戴维森打这个中路啊
1: 不习惯，
0: 不习惯。再一个什么呢，你看他打中路的时候感觉防他的人也盯着他的人也多，
1: 对啊，带边路首先一点，我可以不考虑身后人嘛，
0: 嗯，盯着他的人也多。西汉队如果这场比赛要是赢的话，那么将会领先出，不再像以前是平分第二啊，领先第二名将会有2分，而云南玉坤现在因为是0-4落后于浙江，所以他目前没太有可能在这轮比赛中积分有上涨，所以要看。

0: 防守铲了下来。我觉得李指导，您看啊，是不是天津队在整个上半场打到现在，打的会有些偏保守？
1: 确实
0: 是吧，就是他的实力我觉得还不至于要打得这么保守。
1: 其实从那个点球过后就不用输了，
0: 对，
1: 就是直接一个也是输，两个也是输，
0: 对吧？他今天从开场以后呢，确实打得太过于保守，就是没有把

0: 搭得非常靠后，
1: 对，
0: 所以他有些东西打不出来，
1: 尤其是退到最后用了个631，
0: 嗯，啊，改为了一种长传啊、嗯，看看天津队在下半场比赛会不会在打法上有些改变。而青岛新航队这边呢，在下半场比赛的看点是会不会有人员方面的变化，我们倒挺想看看贾伟伟如果登场之后啊、会不会有一些亮眼的表现，因为这波上过场的20岁左右的年轻队员。先来看这个球，天津队围着新航队的球门，
1: 有点失意犯规。
0: 就刚才没说完啊，就是在新航队这个赛季上过场的这些20岁左右的球员呢，目前我的感觉只有贾维维好像没有特别得到一个出彩的表现。
1: 对，而且他。

0: 小谢一直是江湖中的一个传说啊。哈，李指导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球员的情况吧。
1: 其实那次我们队跟这些
0: 就是 U20 啊，
1: 一线队就是说替补啊，打了一场
0: 比赛
1: 教学赛吧。他其实总体这种控球意识还是不错的。
0: 他具体他最擅长的位置是什么？
1: 前腰。
0: 前腰。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他可以是否有机会替一替孟静潮？天津队还是往前推进，我打到了禁区内。哦，布鲁诺这个倒地，这是一个后卫卡位方面的水平。
1: 对。

0: 找一扣回敲给董宇，再给卢斯，往里边抹的时候脚下一滑。
1: 现在来看就是董宇跟内尔松这两个人简直是
0: 这条太默契了，
1: 这个球又犯规了。
0: 嗯，张成栋刚才这个球啊，和对方纠缠，感觉这个动作啊拼抢的比较激烈，他是在给队友争取时间。天津队拿这个球要发动反击的时候，张成栋是靠自己这个身体的优势
1: 一直在扛，
0: 扛着扛着，看见队友都基本上落位了，好了，松开了。上半场比赛补时四分钟，这个四分钟有这个戴维森受伤的那段，还有一个点球中间的一点点对方可能是争议。对，
1: 刚才在说到那个龙宇和内尔松，其实通过球员的心理，就是我拿球我给你，
0: 嗯，
1: 球不掉，
0: 嗯，
1: 就是他会想更多的办法把球放到你的脚下。
0: 嗯，
1: 现在董宇和内尔松就是这种状态。
0: 你看，又是三个人上来了啊！内尔松一拿球，斯嘉这下就等于是甩出空当来了。三个人一包夹，内尔松把球弄出去，这个就来了空当了。现在打到了底线，一对一回敲，张修维上来了。西韩队的这两名后腰非常好区别，因为他俩就是喜欢把这个球把穿一半啊，
1: 裤子别上去，
0: 对，裤子要往上提一提，为啥后腰怕热吗？好，打到了快到底线的位置，天津队将球护出了本方的底线，
1: 稍微传点大。
0: 嗯，我现在也理解这个王东瑞年纪18岁，然后呢老抽筋啊，跑的确实有点多。我很奇怪，就是王东瑞这个表现在这个 U19 还不是主力，有些时候，但是有可能我觉得因为他在中超的出场次数多，他很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被国字号国家队征召，就是当做年轻队员的一个考察了。
1: 其实我更多的感觉是像国家队这种集训，或者是这种
0: 带一带他，
1: 这种邀请赛什么世博赛之类的，把这些年轻球员都让他们去
0: 上一场。
1: 对，
0: 马上接下来不是有连续的这个热身赛吗？对吧？
1: 在
0: 吉尔吉斯斯坦啊、新西兰啊等等的连续四场，真的是可以让这些年轻队员每场比赛多轮转一下。
1: 好，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呢，听到新韩队是凭借戴维森罚进的一粒点球1-0领先。上半场比赛呢，哈尼在我们的旁边，虽然话不多啊，但是
2: 句句是重点，
0: 看到的都比我们快啊。
2: 预测了很多。
0: 嗯，怎么看上半场的表现，哈尼？因为你看的比我们早，你思维也比我们多几十秒。
2: 我其实说实话啊，我上半场很缺乏那种就是心惊肉跳啊，感觉特别惊心动魄的那个时刻，就感觉好像也是就是大家都在很谨慎的在一边防守一边
0: 进攻，
2: 微微的进攻，
0: 对，微微的。
2: 希望，我觉得希望下半场可以再精彩一些吧。
0: 嗯，我们下半场比赛也来看天津队的战术打法会不会更加的开放一些。那么我们想看到精彩的比赛。再一个，青岛西韩队这边有没有更多的年轻队员会获得登场的机会？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的转播我们继续回来。

0: 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呢，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5轮青岛新寒队客场挑战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呢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大海，那今天晚上和我一起来担任比赛解说的是我的同事韩尼，还有我们的青岛新寒球队 U20 队主教练李江指导。那上半场比赛呢，凭借戴维森罚中的一粒点球，青岛新寒队目前是暂时1-0

0: 31号孙明谦，从啊30号王秋明，这下没顶中位置。
1: 王秋明这名球员这种防守的硬朗程度也不低啊。
0: 嗯，好，来看看拉到左边的孟静潮，回传一下给了王根瑞，往回带，直接回交给了守门员李浩，冲出禁区把球踢出了边线。正儿倒对这个球有点不满啊，
1: 处理的有点问题。
0: 嗯，对。哦，天津队沿右路，这边是季胜潘吧，传中间，回交一下，王根瑞这个球没拿到，八号哈拉斯大禁区的右侧角上，天津队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传出了边线。
1: 这阵下半场一开场，有点像我们刚开场时候那种进攻的感觉。
0: 嗯，所以在下半场比赛呢，对于青岛西海岸队来说，还是要防范啊，防范对方的这个在进攻方面增加和投入的兵力。
1: 其实像天津这种大举进攻，其实对我们，我感觉还是有好处。
0: 嗯，
1: 因为我们擅长防守反击嘛。
0: 对。今天主要是我们在前场呢防反的时候少了两个点，所以呢这个效果可能会有一点折扣。二十号季胜潘倒在了场地内，刚才和王根瑞争抢的时候，其实这个球是季胜潘主动的去顶球，顶在了王根瑞的头上，
2: 看起来有点疼的样子。
0: 嗯，是这位置，首先他是积极的去防守。梅米向前直塞，内尔松卢斯脚跟往后一磕，
1: 看冬雨和内尔松
0: 打出东

0: 判的是卢斯的犯规。其实这个球卢斯也有点冤，我是伸出脚以后先碰到的球啊。
1: 卢斯其实看他这个身材强壮，也不是那种很强壮的，
0: 嗯，但对抗还挺能扛了。
1: 对，
0: 嗯，哦，天津队现场队的半场的左侧定位球，球开出来第一落点，新航队挡出来，紧接着张修伟把球给了戴维森，现在沿右边路向前突，戴维森往前一给，再给张修伟一分，王更瑞还是右边路，三个人互相之间的一个传递，张修伟在带球怎么处理，往回扣一下，
1: 没了，天津回的速度
0: 天津回的速度太快，内尔松卢斯。

0: 来希望能够寻找一些机会。你看他十号萨尔瓦多也是，他的今天的几名前锋经常性的这个回撤。我们在最近的多轮比赛中啊，李指导，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特别善于一件事，就是对方的这个重点的球员，我们切断他的中场和他之间的联系。
1: 对，再就是我们老说的就是把中路的空间，都给他压缩的最小的范围之内。
0: 你看这两场比赛之前，我们看布鲁诺来到球队的第一场有点松，这两场比赛从这个目光啊看，就是紧起来了。中超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打。吉莱斯，八号哈拉斯，几名外援之间的传递到了底线，往中间传，西汉队先投球，解围出了靠近角旗附近的边线，天津队迅速罚出来。十号萨尔瓦多在中场，
1: 天津
0: 现在

0: 哦，天津队一个失误，球权到了新韩队的脚下。张秀伟、张成栋，
1: 着急。其实这样
0: 往前传的太急，
1: 稍微一控，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处于一个被动防守的阶段，
0: 是
1: 有了球权稍微控一下。
0: 天津队从边路开始向前推进，现在留给天津队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大脚直接塞前方，
1: 下半场他们的打法也很明确，长传的话就是打身后，两个边路身后肋骨。
0: 塔拉斯门前又一脚打门，就是他今天这个八号啊，几次就是心态上有点问题，到了门前呢，本来前面打的都是这个地面的传控，到了门前他就是突施冷箭，然后每回打的这个球啊都压不住，打得特别高。布鲁诺倒在了地上，没有给
1: 啊，
0: 布鲁诺示意要换人。丑球了吗？没有啊，布鲁诺的跑动每场比赛还不至于啊。到了边线是，哦，天津队出球先出了边线，球权判给了西韩队。我们现在要稳一稳啊，天津队这段时间呢围着西韩的球门不断的在制造威胁，
1: 这才是天津队。
0: 他上半场比赛缩的，我感觉到上半场比赛可能确实这个想的太多了。杨展鹏
1: 插，对，前插
0: 这个小伙子，哎呀，这脚球汤大了。
1: 有时候在基地饭堂碰见俺俩还聊两句，他有时候问我，哎，李导你去解说看我踢有啥毛病，给我讲小孩还是
0: 很谦虚，
1: 对，很上进，也是
0: 19岁，
1: 07年，
0: 确实不大，刚刚成年不久。
1: 哦，这个球，
0: 哎，张成栋好打左边，戴维森回到了他熟悉的位置上，回敲给王更瑞，大脚往前传。就是这时候，因为青岛新韩队现在是1-0领先天津金门虎。
1: 好
0: 哦，这个球打过来，看看杨展鹏面对守门员，第二脚又烫大，他今天这个球感啊，杨展鹏上场之后，他就是接到球之后，这个球感有点小问题啊。
2: 确实是进入状态比较慢。
0: 对，
2: 是慢热型的选手。
0: 两次威胁球，你看他，
1: 其实这一下还是年轻了。这下他是想停，其实这下如果他想到第一时间是传
0: 给这个内尔森卢斯，
1: 对，
0: 横传一下也行。但是吧，他如果说没有自己能掌握好脚法往前带也没问题。但是这个脚法呢又没控制好，错失了两个，
1: 其实这算一个
0: 机会，哎呀，
1: 得分机会，
0: 对，烫一下面对守门员了，但是呢他这一下又趟的离开了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有些机会啊真的转瞬即逝。戴维森
1: 好球
0: 啊，张成栋这个球给的好，阿奇兹，
2: 哎呀，
0: 身体上吃了点亏，
2: 对，
0: 但阿奇兹回头这一下我觉得挺聪明的，他其实故意要了个角球，
1: 只是还是什么这个替补上来之后进入这个
0: 状
1: 态
0: 慢，
1: 对，如果说
0: 啊还没要到角球啊，
1: 如果说一直在场上，我相信他这下会选择射门。

0: 而且这个赛季打到现在，阿奇兹头回替补
1: 啊，
0: 是吧？对这种场景不是太适应，有过是把他换下提前一点，但是没有过说让他后边上。然后戴维森把这个球拿下来，直塞给卢斯，卢斯在对方的包夹之下，这个球有一点就传的急
1: 了，那是阿奇兹，
0: 阿奇兹哦，染了黄毛了。你看这又忘了，这又忘了，上一场比赛出来就染成黄头发了，是吧？感觉刚才这球风不太像卢斯，
1: 因为国家队的跟那个邵指导那个团队的那个体农教练叫啥，
0: 也来到了现场。
1: 对，
0: 我觉得这场球啊，李浩、王东瑞，应该就是过来看李浩、王东瑞的。我觉得王东瑞这场比赛还行，啊，对得起这个国字号教练的考察。哎，尼尔森·卢斯漂亮，

0: 越禁赛吧。
1: 这俩黄毛确实不大好认了，
0: 不大好认，对，因为这个都是来
1: 发型都一样，
0: 对，来自非洲的球员啊，
1: 颜色也差不多，
0: 对，一个是加纳球员，一个是
2: 安哥拉
0: 球员，
2: 就是那个球边裁都准备举

0: 我
1: 今天怎么全是这种？
0: 不是云南玉坤咋了？天津又换人，把谢维军换了下去。哎，我觉得这场比赛谢维军其实踢的还好吧。成都还是1-0领先辽宁，河南1-0领先重庆。哦，重庆这个下半赛季还是不过也有30个积分了。河南如果赢了这场的话，河南的积分27分，基本上保级是没有问题了。
2: 基本
0: 没问题了。哎呦，那现在成都1-0领先辽宁，其实辽宁的情况也算不上太好，辽宁只有25分，辽宁就会跌到倒数第四，且有被这个武汉天津这些队追赶的可能。哎，王刚瑞这是不是要吃牌了？哎呦，是杨展鹏要吃，肯定是要吃牌，但是这个对方的十号，
2: 你看，这就是年轻球员没经验。
0: 对，
2: 不要起来，在地下躺着。
0: 嗯。杨展鹏这个连拉带拽啊！
1: 我以为你要说不要冲动。
0: 十号球员，十号球员不吃牌吗？
2: 对呀、啊，他我们起来了就要
0: 啊，别起是吧？

0: 他这个球给的好，鲁斯打门了，哎呀，鲁斯这个球多多少少犹豫了。
1: 他其实他处理的已经很好了，你看他身边的人太多了，
0: 已经过来五个了。
1: 对，
0: 但是阿奇兹没想到刚才能传出这么好的球啊，这不像风格啊。
1: 你看阿。又来了，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
0: 哎，打到了边上，阿奇兹扯到了一个边上，两名外援在门前传，精准，哎呦，这个球传的真没毛病了，李老师。阿奇兹这个今天上来以后，阿奇兹适应了节奏之后，这两脚传球，戴维森这个球没接好，
1: 戴维森这下不停一下
0: 啊？对呀，这不应该，他是想迎着球直接打。阿奇斯刚才这球传的是真是到位啊，而且他因为是从好多的防守队员中间把这个球能直塞过去。
1: 啊，杨展鹏又掉球了。
0: 杨展鹏今天上来状态不是太理想。

0: 没有问题，对方肯定是没犯规啊。
1: 再等一下他，
0: 嗯，
1: 其实这下再等一秒。
0: 这个王高瑞今天摔得满身尘土，这儿呢，最现在执教越来越稳了。田径俩人沿边，
1: 其实田径下半场打的其实也不错。
0: 嗯，啊是，这个就是打出像天津队的这些东西来。哦，打到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哎呀，
0: 天津队在全场比赛打到了80分钟的。

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存。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只要还有明天，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23点，世界安静下来，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从来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很好，因为爱是艰难的。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生好，因为爱是艰难的。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24点，一天结束了，把今天的好与不好都留在门外。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但今晚先好好睡。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过境。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市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还是会有好几个会实现的梦。
1: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2: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1: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2: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1: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2: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的。

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

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

浮音得更清晰，而心情浮音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识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